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美国《时代》杂志曾就性生活满意度进行研究调查，发现满意度最高的族群竟然是具有基督信仰背景的基督徒家庭。因为夫妻两人愿意多说几句关心的话，家人就会觉得非常的幸福。下面是一则真实的故事。有一位先生每天都会对太太说：“我爱你。”某一天他出差到外国去，到了时间，他打国际公用电话回家问候。当手上的铜板快要用完的时候，他急忙说出：“亲爱的，我……”他的话还没说完，电话就被挂断了。情急之下，他就在电话前向上帝祷告说：“神啊，请转告我太太说，我爱你。”没想到在电话挂断后不久，他的太太就接到一通国际电话接线生打来的电话。接线生告诉这位太太说：“太太，刚才你先生打电话给你的时候，铜板刚好用完了，于是他托人对你说我爱你，所以我想替你先生转达这句话，因为我也是基督徒，爱我们的上帝连这句小小的爱情表达都能介入，更何况我们希望家庭和谐的祈祷和请求，神必定垂听，因为神希望我们都拥有幸福的家庭。”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很久以前，在以色列地发生了一段故事。有一天，政府在翻新谷仓的时候，发现墙角有一个老鼠洞，于是大家用烟熏的方法，希望把洞里面的老鼠逼出来。过了一会儿，果然有一列老鼠逃出来。大家正猜想，老鼠大概已经走光了，却看到有两只老鼠仍然在洞口里推挤，几经辛苦，双双才出得了洞来。奇怪的是，两只老鼠出了洞口以后，却不立刻逃走，而是在洞口附近团团转，互相追赶，像是要咬对方的尾巴似的。大家走上前去细看，这才发现，原来其中一只老鼠是瞎眼的，而另一只老鼠正设法使对方咬着自己的尾巴，然后带领同伴一起逃走。众人看到这个情况，不免议论纷纷。严肃的罗马官长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君臣主仆关系。聪明的以色列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夫妇关系。强调孝道的中国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母子关系。而看来呆头呆脑的撒玛利亚人却蹲在地上，双手托着下巴，呆呆地望着众人说，为什么这两只老鼠一定要有什么关系呢？空气在刹那之间静止凝固了。大家望着这个呆呆的撒玛利亚人，都羞愧地低下头，不敢作声了。亲爱的朋友，真爱并非建立在利益、情感和血缘的关系上。愿上帝的爱与恩慈时时刻刻温暖您的心。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So if I hold you in my arms, I won't.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有一只小狗，不停地绕着自己的尾巴转圈圈，弄得筋疲力竭地躺在地上喘气。正好有一只大狗走过，问他发生什么事了。
2: 朋友告诉我，假如我可以追到自己的尾巴，就永远可以得到幸福跟快乐，所以我才一直追尾巴，没想到却搞得我筋疲力竭，好累哟。
1: 大狗听了叹了口气说，
3: 哎，在我年轻的时候也听过别人说同样的话，那个时候啊，我也跟你现在一样，弄得筋疲力竭。但是后来我却发现一件事情，当我追逐幸福和快乐的时候，它永远在我前面。反而当我不刻意追逐，一切顺其自然的时候，才发现幸福和快乐在后面日夜跟着我。

0: 亲爱的朋友，许多人每天追逐名利和物质享受，但是仍然得不到幸福和快乐。大狗领悟的正是过去身在福中不知福的道理。幸福和快乐本来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全在我们是否懂得欣赏。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一只蜜蜂和一只黄蜂正聊天，黄蜂气恼地说，奇怪，我们两个有很多共同点，同样是一对翅膀，一个圆圆的肚子，

为什么别人提到你常是开心的，提到我却说我是害虫呢？黄蜂接着又气愤地说，我真不明白，真的比起来，我有一件天生漂亮黄色大衣，而你却成天脏兮兮的忙里忙外，我到底是哪一点不如你？蜜蜂说，黄蜂先生，你说的都对，但我想人们会喜欢我，是因为我给他们蜜吃。请问你给人们做了些什么呢？黄蜂气急地回答，我为什么要帮助人们做事？应该是人们要先来帮我。蜜蜂接着说，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得先怎样待人。是的，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常会有怀才不遇的感慨，觉得为什么自己有那么多的优点、才华、能力，但为什么没有人懂得欣赏呢？在人们眼中，似乎总是被忽略、冷落。其实，就像故事中的蜜蜂和黄蜂一样，一个人在世界上的价值，不在于自己拥有什么，而是在于自己能为别人付出了什么；不在于自己拥有了哪些优势、才华、能力，乃在于用那些优势、才华、能力为别人贡献了什么。因为一个人的存在，如果无法成为别人的幸福，那么拥有再好的条件也是枉然。您知道吗？让别人的日子因为有你而变得更美好，哪怕只是多做一个小动作，多帮忙一件小事，都可能会有许多意外的惊喜与感动。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亲爱的朋友，就从现在开始，让自己的存在成为别人的幸福，为别人带来香气。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有一个农夫，他正在酱屋旁的一口枯井填平，没想到就在不注意之间，他的一头驴子不小心摔进正在填平的枯井里。农夫绞尽脑汁希望能够把驴子救出来，但是几个小时过去了，驴子还在井里苦苦的哀求，无法脱困。最后这位农夫决定放弃了，他想这头驴子年纪也大了，不值得大费周章去把它救出来。不过无论如何，这口井还是得填起来。于是农夫就请来左邻右舍，准备快快将枯井填平，同时将井中的驴子也给埋了，省得他痛苦哀嚎。农夫的邻居们人手一把铲子，开始把泥土铲进枯井里。当这头驴子好像了解到自己即将被活埋的时候，他很凄厉地哭了起来。哀哭了好一阵子，这头驴子突然安静下来。农夫和邻居们继续铲土填井，驴子的安静等死让农夫其实心里也很难过。隔了一会儿，驴子还是没有出声，农夫就很好奇地往井底一看，这下子大吃一惊了。原来驴子正专心应付那些铲进井里的泥土，当泥土落在他背上的时候，他就用力将身子扭闪，将泥土抖落下来，让泥土掉在地上，再趁势站到泥土堆里。没多久，驴子就把大家铲倒在他身上的泥土全部抖落在井底，他越站越高，越站越高。随着枯井越填越高，

他一下子就到井口了。就在大家惊讶的目光当中，这头驴子快步地跑开了。

或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难免我们有时候也会陷入枯井，甚至遭到别人落井下石。就像掉在井中的驴子，被各式各样的泥沙倾倒，甚至要被活埋了。但是危机就是转机，看看您能不能化解危机，让它变为转机呢？其中的秘诀就在于如何闪掉那些打击你的泥沙，然后站到上面去。我们在生命当中遭遇的打击也像这些泥沙，但是换一个角度，他们可能有时候也会变得非常有用，成为一个垫脚石。如果缺少这些垫脚石，或许我们就不会成功了。所以让我们躲闪掉打击，让我们脱困，垫之而上，让我们成功吧。其实很多的力量就潜藏在阻力当中，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将阻力抖落，然后顺势操作，就能够让阻力变成上升的助力。有时候我们遇见很多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但是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我们的主总会给我们开出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有一个农场主人，他拜托一位农业大学的毕业生替他看农场，因为他要和家人一起出去度假。半个月之后，他们全家人回来了，在火车站就迎面遇上了那个毕业生，于是就连忙问他说：“啊，农场还好吧？”“哦，还好啦，只是小狗乔比有一条腿有一点跛了。”“哦，怎么回事呢？”“嗯，就是马冲出围栏踢到了这条小狗啊。”“啊，那马为什么乱跑呢？”“因为马棚着火。”“啊，为什么会着火呢？”“啊，因为房子先着火，后来就蔓延到马棚。”“什么？房子也着火了？那现在怎么样呢？”全部都烧得差不多了，所以现在农场很安静啊。”“哎，不错，不错。”

千万不要像这个毕业生一样哦，把自己造成的错误，希望以大事化小哦。不过我们也更应该警惕自己，不要把他人所造成的错误以小事化大哦。我们应该更多的看到，即使我们已经犯错了，即使是个小错，我们要严重的来看，告诉自己将来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但如果是他人犯下的错误呢，要以饶恕的心来看，不管是多大的错误，总要再给多一次的机会。所以毕业生应该更多的看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希望警惕自己下次不要再犯，并且请求农场主人的原谅。农场主人或许也可以饶恕这个毕业生，因为他毕竟没有经验。所以我们也应该更多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勇敢地向主承认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求主赦免我的罪恶。感谢主常常饶恕我们的过犯，我们要求主让我们愿意去学习饶恕别人。

我必须讲，我觉得你很怎么讲？你让我听到你的歌声的时候，我必须讲，其实你的歌声呢、啊、是属于那种不是唱得很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还记得2021年东京奥运女子1500公尺预赛时，荷兰选手哈山不慎大跌一跤，全场一阵哗然，那一幕惊心动魄的画面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哈山不假思索，立刻迅速爬起，急起直追，最后夺得预赛组第一名，取得奥运决赛资格。这位田径长跑女将哈山出生于伊索比亚，15岁时以难民身份迁居至荷兰。她回忆自己刚刚来到荷兰庇护所时，因为难以适应，天天不停哭泣。后来她告诉监护人她想跑步，当时她只有一双很旧的运动鞋，但她依旧不放弃，天天练习。他的态度也获得荷兰田径俱乐部的赞助，为他提供了全新的钉鞋，顺利开启他迈向奥运之路的第一步。哈山在东京奥运一共参加1500、5000和10000公尺三个项目，在九天内完成6场赛事，跑完24.5公里，并取得2金1铜的漂亮成绩。他带着泪光鼓励所有在逆境中的人说，人生的挑战好比在田径赛场，重点不是起跑点上有谁，而是谁能跑到终点。亲爱的朋友，人生难免经历低潮，重要的是你能不能相信自己，勇敢站起来，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只要能对自己的努力坚持，相信最终可以得到奖赏，赢得喝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

0: 行的听觉伙伴。
1: 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来赞美。今天神要对你说不要放弃，他要使你的生命再一次充满喜乐还有盼望。 Amen。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马太福音23:28，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当我还是个年轻的主妇时，我喜欢将屋子从上到下彻底的清扫，但困难的是清洁不能够持久。后来发现，如果能够适度地维持屋子里头的整洁，即使是不干净也看不出来。于是渐渐地只注意屋子外表的干净，而忽略了真正的干净。有时候连我自己也被骗了，直到在某一个阳光普照的日子，我那看似干净的屋子终于露出真正的面目，灰尘满布，脏乱不堪。在耶稣的时代，会堂里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假冒伪善者，他们只注意外表的圣洁，忽视了内心的圣洁。当耶稣的光照在他们身上时，就把他们虚有其表的宗教生活显露了出来。耶稣没有说这种外在的行为一定不对，但是错误在于人习惯以此来隐藏罪恶。打扫房子只重表面并不是太严重的问题，但是假装内心的圣洁却是很严重的。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只有那些内心洁净的人会充满信心地迎接耶稣。而你的心是否已经预备好了呢？或者你的内心需要好好地打扫一下呢？或许现在就是打扫的时候了。圣洁，最重要的是心灵的圣洁。

听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有一对年轻夫妇在所租的小套房里，为着添购新家具的事情而闹别扭。女的口才犀利，男的刚毅木讷。过了没有多久，做老公的就已经处在被臭骂的状况。不一会儿，两个人都吵得精疲力尽，说不出话来了。

这时，那前几分钟一直被迫踩低姿态的先生忽然开口了。他感慨地对他所爱的老婆说：老婆，我讲不过你，就算你讲的全都对，但是一个晚上的气氛也都毁掉了。是啊，这样值得吗？有一句说得好，有时候你赢了，但其实您输了。可不是吗？有时候您赢了面子，但其实您输了感情。有时候您赢了口舌，但其实您输了形象。有时候您赢了好处，但其实您输了友谊。总之，看起来是赢了，实际上是输了。又有话也说，做人不讲理是一种缺点，做人硬讲理是一个盲点。待人处事不一定要脸红脖子粗的在那里据理力争，理直气和的态度绝对比理直气壮更容易被人所接受。圣经上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理直气和的态度与人相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传说中有两个朋友在沙漠中旅行，在旅途中他们吵架了，甚至大打出手，被打得觉得受辱，一言不发，在沙子上写下：今天我的好朋友打了我一巴掌。他们继续往前走，直到到了一处有水的地方，被打的那位朋友差点淹死，幸好被朋友救了起来。救起之后，他拿了一把小剑，在石头上刻了：今天我的好朋友救了我一命。他的好朋友好奇地问说：为什么我打了你以后，你要写在沙子上，而现在要刻在石头上呢？他笑笑地回答说：当被一个朋友伤害时，要写在容易忘的地方，风会负责抹去它。相反的，如果被帮助，我们要刻在心里的深处，那里任何风都不能抹灭它。朋友的相处伤害往往是无心的，帮助却是真心的。忘记那些无心的伤害，亲爱的朋友，让我们铭记那些对你真心帮助的人，你会发现这世上你有很多真心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当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却在海面上遭到狂风巨浪，眼看船即将被大水淹没，门徒的心充满了担忧和惧怕。圣经上所写的景象就如同人生的缩影，在生命中一定会有风浪，总会让人忧虑不安，丧失信心。面对这些风浪，耶稣命令风静下来，又吩咐浪停止。耶稣接着说，你们的信心太小了，为什么害怕呢？耶稣是斥责风和海的主，无论我们面临何种境况，他始终都在我们的船上保护看顾着我们。当你再次遇到难关时，要记得耶稣所说的，不要怕，只要信，相信他会带领我们走过人生的风浪。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

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亲爱的好朋友们，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音乐部落格里用音乐与您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在节目一开始，要先祝福每个好朋友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你好吗？愿你一切都好。家是什么？有人说家，英文中的 family 家庭，这个字的组合 family 就是 father mother I love you，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家就是一个有爱的地方。我们都会说家是避风港，无论你往哪里去，无论外面有多么的辉煌灿烂，家永远是最美的地方。出外工作旅行，无论有多少厉害的设备装饰，家永远是最温暖的地方。我们会被外面许多事物吸引，但最后家永远是心的归属。在这样的时刻，也想起一首温暖的诗歌 Softly and Tenderly 归家。

0: 你知道全世界都会唱的《平安夜》是怎么流传开来的吗？你知道《奇异恩典》的作者曾经做过贩卖人口的生意，却在一个转折点上不仅痛改前非，还成为帮助许多人的牧师。精彩的圣诗故事，请听音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
1: 音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刚才我们听到了这首经典的诗歌 Softly and Tenderly， 归家，耶稣温柔慈声恳切呼唤你，他呼唤你快归家，耶稣站在你心门外等候你，等候你来迎接他。归家，归家，伤心愁闷者归家，耶稣温柔慈声恳切呼唤你归家，恳请你归家。这首诗歌的词曲创作都是来自美国的汤普森，他是1847年在美国俄亥俄州出生。汤普森他可以说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他的家庭背景非常的优渥，而他们全家人呢也都非常的喜欢音乐，耳濡目染之下，汤姆生他也是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尽情展现对音乐的喜爱还有表现。他16岁就开始学习作曲，那么之后呢他就进入到波士顿音乐学院来就读。那么他个人呢在钢琴、在风琴还有和声学这几方面都是有非常优异的表现。从波士顿音乐学院毕业之后，他又继续到德国深造，继续钻研音乐的奥妙。再之后他学成归国，他从德国再回到美国的时候，他的丰富的音乐风格还有他在福音歌曲还有在流行音乐各方面，他都有非常都有许多很好的作品发表，有很多的人非常非常喜欢他的音乐创作，他的知名度相当高。虽然呢他的家世背景这么样的丰厚，虽然呢他的知名度是很高的，但是他仍然是全心全意将他自己献上。这一首 Softly and Tenderly 归家，这首诗歌也可以说是汤普森他自己的一个生命的体会。你说他一个含金汤匙出生的阔家少爷，一个在工作成就上有这么好的成就，有很高的知名度的人，他会有什么样的亲身体验，感受到这种呼召，是耶稣要他回家呢？我们现在来听一段福音歌手盖伊·彭洛德的演唱，那么待会儿我们再一起来聊一聊这首诗歌作者作曲家汤姆生的生命故事。

福音歌手盖伊·彭洛德温柔的歌声好似声声的呼唤，非常的温柔，也非常的动心。刚才我们说到这首诗歌的词曲创作汤普森，他在一个那么样优渥，好像就是所谓的人生胜利组。那么这首诗歌是如何，那么为什么又说这诗歌可以说是他自己生命中的写照？我想每一个人，也许我们看到的外在分享出来的都是那么样的美好，但是个中的滋味是每一个人自己

己去经历的，很多是不为外人所道的。当然，汤普森他在他的整个生命的过程当中，也不是一开始就是，也不是全部都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么样的金碧辉煌，这么样的灿烂。他在学习过程当中，他也经历过了许多的挑战跟一些抉择。那么一开始呢，因为我们刚刚说了，他就是从小就因为家庭的影响，他对音乐有很大的喜爱。但他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呢，一开始是读商科，当然了，因为家里也很希望他能够从商，就是可以继承家里的事业。不过呢，也是因着对音乐的非常的那种热情跟喜爱，是打从心里的。但最后他回应了心中对音乐的热爱，就去报考波士顿的音乐学院，再从头开始读起，从主修声乐。那么波士顿音乐院毕业之后呢，又觉得应该他想要的更多，他想要学习更多，他自己心里面有对音乐有非常强烈的喜爱，所以呢他就又到欧洲，到德国莱比锡继续深造。从德国回来之后，汤普森也开始了他自己的音乐创作。因为有很扎实的音乐的素养的培养，他不但是自己作曲，甚至他是自己写词，而他也经常呢，他有一个就是带着小笔记本在身上的习惯。当然那个年代也不像我们现在有手机可以随时记录，所以呢他是随身就带着小笔记本，走到哪里他有一些什么想法，有些什么灵感，他就把它记录下来，那么在适合的时候就把它完成一个完整的作品，可能是诗词，可能是一首乐曲。那么他的灵感只要一涌现，他就会把它记录下来。不过呢，他也不是一开始就很有名气，当然也是经过了一些的过程。有一年呢，他就把他自己的四首他自己还蛮得意的作品，就是给出版商，交给出版商，想要请出版商来帮他出版。那么他跟出版商谈好的价格是一首$100，所以呢四首歌总共是$400。但是啊，在收到汤普森的作品之后，出版商只同意给这个作曲者1/4的价钱，也就是每一首只要$25，就是他原本1/4的价钱，$400变成$100。这是他非常心爱的作品，也是非常珍贵的他的创作。当然出版商这样子的做法让汤普森自己非常的不满，他就觉得他的这么用心的创作没有被得到重视，因为当时他是也没有什么名气，所以出版社也不愿意给他比较高的一个报酬。汤普森他决定他要自己成立一家以他的名字作为这个名字的出版社。他想他从此以后就不用再看其他人的脸色，他要自己来发表他自己的创作。但也没有想到这一个出版社的成立也让汤普森踏上了成名的路途。刚才我们讲过，他大学先是读了商科，毕业之后呢他才又再去考了音乐的相关科系，所以他有受过这个商科系统的相关的教育，所以他公司成立的时候相关的开发他就很有想法，也有很有自己的特色，所以很快的就是有很好的发展。有时候我们遇到的人生的挫折反而是带领我们到另外一个更大的祝福之地。汤普森他的作品被出版社砍掉了1/4的价钱，但也因此他成立了他自己的创作公司，也因此了开展了他又更不一样更丰富多彩的人生。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音乐的风格所呈现出来的经典诗歌《归家》。我们听到这个语言，大概很少人能够认得出来，这是巴西语的演唱，很特别，不用不一样的语言，但是同声的颂赞。而我们在听到这些经典旋律的时候，当我们虽然听不懂语言，但是我们知道他所歌唱的这当中美好的意义的时候，我想我们的心也是跟着一起感动与雀跃。那么刚才讲到汤普森他的人生胜利组，但是其实原来他有经过了这么一段，是经历了一些挫折，但是呢他并不被这些挫折所打败，而是因着信心，凭着信心，还有他自己凭着信心，他自己创办了音乐公司，不让他自己的诗歌作品，不让他自己辛苦的创作被比较低廉的价钱所打压，但没想到也因此走上了他更开阔辉煌的人生道路。是不是在出版商的这一个挫折当中，让汤普森转一个弯，有了更开阔、更灿烂、更美丽的人生？那么这首诗歌《归家》，这首诗歌《归家》是汤普森他自己写的词，他也感受到主耶稣在他生命当中的这个呼召，他也感受到那样温柔的慈爱的声音。在圣经列王记上19章有这样说，以利亚在何烈山的经历，耶和华不在疾风、地震、烈火中，而是火后有微小的声音。这首诗歌也经常在布道会当中被使用作为呼召的诗歌。知名的布道家穆迪他也曾经这样说，汤普森的品德跟他创作

的诗歌是一样的真诚、朴实和正直。那么讲到布道家穆迪，汤普森有很多年的时间也跟穆迪有很好的合作，这也是汤普森生命当中的一个大大的转折点。汤普森经营出版社非常成功，所以也赚了很多的钱，他的可以说是企业化的经营，也可以说是当时美国最成功的企业之一。他也被称为百万富翁级的俄亥俄州游吟诗人。哇，可以知道有这样的称号是一个多么成功、多么盛大的一个状况、一个景况。但是呢，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景况当中，在汤普森40岁那一年，布道家穆迪来到他所在的这个城市呢，举办布道会。那么汤普森呢，他也就去参加了这个布道会。那么在这一场布道会，他与穆迪有机会就见面了。但是这也是他一个关键点，他人生中的一个关键点。因为穆迪对他说，你既然能够写那么多好听的歌曲，但你为什么不写一些能够祝福人心和生命的歌曲呢？把这些读者、把这些听众都带到神面前来呢？这一段话也对汤普森有很大的冲击，在他的内心里面受到很大的冲击、很大的震撼。因为他在之前这么成功的创作的时候，他写的，我们刚刚说，在流行音乐的音乐当中呢，他也走出了他自己的一条路，但是在成功的路上，他却忘记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信仰。所以在与穆迪见面之后，在听到穆迪对他说的这一番话之后，汤普森他回到家有很深的自省。所以他说，从那天开始，他就开始创作圣诗。他说他从来没有后悔这样的决定。诗歌 Softly and Tenderly 归家，也就是他在人生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那一年他所写的一首经典诗歌。所以说这首诗歌也可以说是汤普森他自己生命当中回转向神、回转向耶稣的一个写照。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桃园 Go Go Radio FM 104.3。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这首经典的诗歌《Softly and Tenderly》归家。诗歌作者汤普生，他的生命故事也是如此的激励动人心。在遇到挫折的时候，不要被这些挫折给打败，而是凭着他的信心，他转一个方向，他开展了他更美丽、更灿烂、更亮丽的人生。而在他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他遇见了布道家穆迪。那一天，穆迪对他说了这样的话：既然他能够写出这么多让人喜爱的歌曲，他为什么不写一些歌能够让人心归向耶稣呢？那么，汤普生也从此深深的被感动，他就回转，再一次的回转，他就开始创作了许多的福音诗歌，而他所写的这一些福音诗歌也是激励感动了许多人，带领了许多人回转向神。在穆迪的布道会上引用了汤普森所写的诗歌，我们今天所欣赏到的这一首归家也经常被使用在呼召的诗歌，也是很多的人因为听到了这一首诗歌，也感受到了诗歌当中所描绘的耶稣的呼唤，而愿意把心交给神。那么也因为穆迪的布道会在全世界各地的举办，这一首诗歌归家也一次一次的被听见，也得到许多许多的感动。穆迪跟汤普森他们也保持了很友好的友谊，一直到最后1899年，穆迪他得了重病，病情已经严重到医生禁止他会客，要他好好的安养，要他好好的休息。但有一天，汤普森特地的赶到医院去探望他，但是在病房门口呢，医生就是不让他进去。不过在病房里的穆迪他听到了是汤普森来，他就赶紧的要求能够让他们可以见一面。汤普森进去的时候，看见穆迪手里拿着《归家》这一首诗歌的曲谱，穆迪对汤普森说：我真希望我就是这一首《归家》诗歌的作者，跟我所做的所有的事情相比，没有这一首《归家》这首诗歌能够感动更多更多的人。穆迪可以说是近代最具盛名的大布道家，而他对汤普森说的这一番话也真的

好美的旋律，经典的诗歌《归家》，让我们再一次来看他的歌词，这样说：耶稣温柔慈声恳切呼唤你，他呼唤你快归家。耶稣正在你西门外等候你，等候你来迎接他。为何你还推切耶稣的恳请？他恳请你今归家。为何你还单言忽略主救恩？他因救你把血洒。归家，归家，伤心愁闷者归家。耶稣温柔慈声恳切呼唤你归家，恳请你归家。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宜兰 FM 九零点三，桃园 Go Go Radio FM 一零四点三。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洛格。家，无论是在什么样子的时刻，外面的世界再大，外面的世界再广，家永远是我们最温暖的地方。归家，回应这份恳切的呼唤。让我们的心也都能够回家。这首诗歌的作者汤普生，他美好的生命经历也成为我们很大的激励。回转，回转，再一次的回转，回到我们心灵的家。那么在这美妙悠扬的乐声当中，虽然有不同的版本，不同的语言的诠释，我想在这些歌声当中，我们也能够一次又一次的心灵被感动。我们今天节目就在这里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有温馨美好的感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时并没有为它造脚，但是它仍可以爬得跟蛇一样快速。有一天，他看到羚羊、梅花鹿跟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它还快，心里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止。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嗯，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地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地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叠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当欲望产生时，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然而贪多的结果真快乐吗？真的是最好的吗？学习接纳自己，欣赏自己，使我们能从欲念的无底深渊中得到释放与自由。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某个农夫的一头驴子不小心掉进一口枯井里，农夫绞尽脑汁想办法救出驴子，但几个小时过去了，驴子还在井里痛苦地哀嚎着。最后这位农夫决定放弃，他想，这头驴子年纪大了，既然救不出来，为了免除他的痛苦，就决定把这口井给填起来，把井中的驴子埋了。于是农夫就请来左邻右舍一起帮忙，农夫的邻居们人手一把铲子，开始把泥土铲进枯井中。刚开始这头驴子哭得很凄惨，但一会儿之后这头驴子就安静下来。农夫好奇地探头往井底一看，出现在眼前的景象令他大吃一惊。当铲进井里的泥土落在驴子的背上时，驴子的反应令人惊奇，他将泥土抖落在一旁，然后站到铲进的泥土堆上去。就这样，驴子把大家铲到他身上的泥土全数抖落在井底，然后再站上去。很快的，这只驴子就得意地上升到井口，然后在众人惊讶的表情中快步地跑开了。就像驴子的情况一样，在生命的旅程中，有时候我们难免会陷入枯井里，会被各式各样的泥沙倾倒在我们身上，而想要从这些枯井脱困的秘诀，就是把泥沙抖落掉，然后站到上面去。事实上，我们在生活中所遭遇的种种困难挫折，就是加诸在我们身上的泥沙。然而换个角度看，它们也是一块块的垫脚石，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把它们抖落掉。

0: 然后站上去，那么即使是掉落到最深的井，我们也能安然地脱困。本来看似要活埋驴子的举动，由于驴子处理恶境的态度不同，实际上却帮助了他。这也是改变命运的要素之一。如果我们以肯定、沉着、稳重的态度面对困境，助力往往就潜藏在困境中。一切都决定于我们自己。学习放下一切得失，勇往直前，迈向理想。我们应该不断地建立信心、希望和无条件的爱，这些都是帮助我们从生命中的枯井脱困，并找到自己的工具。主说，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亲爱的弟兄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的时候并没有为它造脚，但是它仍然可以爬得跟蛇一样的快。有一天，蜈蚣看到羚羊、梅花鹿还有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它还要快，心里就觉得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以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下来。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地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的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跌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亲爱的朋友，当欲望

喊声的时候，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圣经上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学习接纳自己，珍惜已经拥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彼得是一个满怀雄心大志的年轻人，他常提醒自己，凡事一定要精打细算，绝对不能浪费任何资源，也绝对不要放弃任何机会。他唯一的目标就是让自己随时保持在优势的状态，所以不论大小事情，他绝对不让别人越雷池一步。他甚至还运用了一些手腕，把许多同业给踩踏在自己底下，以确保自己的地位。果然，他获得了很丰厚的薪水，占尽了所有的好处，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商场大亨。可是他并不快乐，总觉得在生活中好像缺少了点什么，于是他越来越忧闷，越来越没有笑容，最后他得了轻微的忧郁症。于是他去看一位心理治疗师，治疗师在了解彼得的状况之后，就对他写下了一句话：每天放下身段去帮助一个人，要他照着去做，两个礼拜之后再来回诊。虽然彼得觉得很奇怪，但他还是决定照着去做。两个礼拜之后，彼得回来复诊，但这一次他却是堆满笑容。他对治疗师说：
2: 真是太奇妙了，当我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试着去替旁人服务之后，反而得到一种说不出来的欣喜感呢。
1: 俗语说，助人为快乐之本，可不是吗？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就好像是坐跷跷板一样，不能永远固定某一端高另一端低。一个永远不愿吃亏不愿让步的人，即便真讨到了不少好处，也不会快乐。只要人人肯彼此服务，互相帮助，生活就会充满意义，心灵也将充满了喜乐。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在西藏，有一个人叫做艾蒂巴，他每次生气和人起争执的时候，就以很快的速度跑回家去，绕着自己的房子和土地跑三圈，然后坐在田地边喘气。艾蒂巴工作非常勤劳努力，他的房子越来越大，土地也越来越广，但不管房地有多大，只要与人争论生气，他还是会绕着房子和土地绕三圈。艾蒂巴为什么每次生气都绕着房子和土地绕三圈呢？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想知道，但是不管怎么问他，艾蒂巴都不愿意说明。直到后来，艾蒂巴很老了，而且他的房地已经十分广大，有一天他又生气了，所以他拄着拐杖艰难地绕着土地跟房子，等他好不容易走完三圈，太阳都下山了，艾蒂巴独自坐在田边喘气。他的孙子在身边恳求他，阿公啊，您可不可以告诉我这个秘密，为什么您一

0: 生气就要绕着土地跑上三圈呢？
1: 艾蒂巴经不起孙子恳求，终于说出隐藏在心中多年的秘密。他说，年轻时我一和人吵架争论生气，就绕着房地跑三圈，边跑边想，我的房子这么小，土地这么小，我哪有时间，哪有资格去跟人家生气。一想到这里，气就消了，于是就把所有时间用来努力工作。孙子问道，阿公，你年纪老又变成最富有的人，为什么还要绕着房地跑呢？艾迪巴笑着说，
2: 我现在已经很少生气了，偶尔生气的时候还是绕着房地走三圈，边走边想，我的房子这么大，土地这么多，我又何必跟人计较呢？一想到这儿，气就消了。
1: 圣经上说，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亲爱的朋友，当您有怒气时，请先冷静想一想，真的有那么严重吗？您就会发现，只要退一步，就能海阔天空，没什么好生气的了。佳音乐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撒哈拉沙漠又被称为死亡之海，因为进入沙漠的人往往是有去无回。直到1814年，一支名不见经传的考古队却成功地走出了沙漠。当别人问起你们有什么秘诀可以战胜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呢，队员们回想当时荒漠中随处可见不幸罹难者的骸骨，但队长总是让大家停下来，选择高地挖坑，把骸骨掩埋起来，还用树枝或石块为他们建立简易的墓碑。但是沙漠中骸骨实在太多，掩埋的工作耗费了大量时间，队员们忍不住抱怨，但是队长却坚持地说，
2: 在这里失去生命的兄弟们都曾是我们的同行，如今他们回不了家，我们多花一点时间让他们可以安息也算是一件好事啊。
1: 大约一个星期之后，这支考古队在沙漠中发现了许多古人遗迹和足以震惊世界的文物，但是当他们离开的时候，突然刮起狂风暴雪，几天几夜不见天日，接着指南针都失灵了，考古队完全迷失方向，食物和水开始匮乏。他们这才明白了为什么从前那些同行没能平安地走出来。在危难之时，队长突然说，
2: 大家不要绝望，我们来时在路上留下了路标啊。
1: 是的，他们果真沿着来时一路掩埋骸骨所建立的墓碑，最终走出了死亡之海。当他们在接受《泰晤士报》记者的采访时，队长感慨不已，
2: 我们并没有特别杰出，我们只是用一份善良的心为自己留下了路标。
1: 在沙漠中，善良是为自己留下的路标，在人生的道路上，善良是心灵的指南针。愿我们也能拥有善良的心，在旅程中永远不迷失方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在一座广大的森林里，有一棵小树很骄傲，它常常往地面瞧，看着那些比它矮小的小花小草之后，便摇了摇头说：各位，你们看我长得多么高，离地好远啊。小树一面夸口，一面在那洋洋自得。在森林中另外一个地方，有一株高大的千年古松，它常常举目仰望穹苍，并叹息谦卑地说：我何等渺小，离广阔的天空好远，还要多少年我才碰得到天上的云彩呢？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柔和谦卑的态度待人处事，上帝必赐给您智慧与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农夫的一头驴子不小心掉进一口枯井里，农夫绞尽脑汁想办法救出驴子，但几个小时过去了，驴子还在井里痛苦地哀嚎着。最后这位农夫决定放弃，他想，这头驴子年纪大了，既然救不出来，为了免除它的痛苦，就决定把这口井给填起来，把井中的驴子埋了。于是农夫就请来左邻右舍一起帮忙，农夫的邻居们人手一把铲子，开始把泥土铲进枯井中。刚开始这头驴子哭得很凄惨，但一会儿之后这头驴子就安静下来。农夫好奇地探头往井底一看，出现在眼前的景象令他大吃一惊。当铲进井里的泥土落在驴子的背上时，驴子的反应令人惊奇，他将泥土抖落在一旁，然后站到铲进的泥土堆上去。就这样，驴子把大家铲到他身上的泥土全数抖落在井底，然后再站上去。很快的，这只驴子就得意地上升到井口，然后在众人惊讶的表情中快步地跑开了。就像驴子的情况一样，在生命的旅程中，有时候我们难免会陷入枯井里，会被各式各样的泥沙倾倒在我们身上，而想要从这些枯井脱困的秘诀，就是把泥沙抖落掉，然后站到上面去。事实上，我们在生活中所遭遇的种种困难挫折，就是加诸在我们身上的泥沙。然而换个角度看，它们也是一块块的垫脚石，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把它们抖落掉，然后站上去，那么即使是掉落到最深的井，我们也能安然地脱困。本来看似要活埋驴子的举动，由于驴子处理恶境的态度不同，实际上却帮助了他，这也是改变命运的要素之一。如果我们以肯定、沉着、稳重的态度面对困境，助力往往就潜藏在困境中，一切都决定于我们自己。学习放下一切得失，勇往直前，迈向理想。我们应该不断地建立信心、希望和无条件的爱，这些都是帮助我们从生命中的枯井脱困并找到自己的工具。主说，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亲爱的弟兄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有一个温馨的真实故事，是说到布道家穆勒有一次要到一个城里去主领一场布道会，这趟旅程他必须搭船，并且在那一周的周六前到达那间教会，不然就赶不上时间。然而不巧的是，在周五的晚上，码头居然起了浓浓的大雾，船什么时候才能出海呢？谁也没有办法提供确切的答案。处在这么大的时间压力之下，穆勒先生不但一点儿都不紧张，一点儿都不心烦，反而还轻松地说，
2: 没关系，无论事情怎么发展，我相信上帝在其中一定有他最美好的安排。
1: 说完就静静地回到船舱里祷告。后来浓雾果真及时地散开了，船也在最后一刻抵达了目的地。而穆勒先生在极大的困顿之下所展现出的坚强信心与镇静的态度，更是让后人津津乐道。说到压力这两个字，在心理学上，一个人所感受到的压力与所遭遇困难的大小是呈现高度正相关的。然而圣经上却也告诉我们，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亲爱的朋友，在日常的生活中，也许您不能改变困难

的大小，但您却可以学习交托，祈求上帝加添您不足的信心，把那恼人的压力化为活力。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加音 Love 流。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在西藏，有一个人叫做艾蒂巴，他每次生气和人起争执的时候，就以很快的速度跑回家去，绕着自己的房子和土地跑三圈，然后坐在田地边喘气。艾蒂巴工作非常勤劳努力，他的房子越来越大，土地也越来越广，但不管房地有多大，只要与人争论生气，他还是会绕着房子和土地绕三圈。艾蒂巴为什么每次生气都绕着房子和土地绕三圈呢？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想知道，但是不管怎么问他，艾蒂巴都不愿意说明。直到后来，艾蒂巴很老了，而且他的房地已经十分广大。有一天，他又生气了，所以他拄着拐杖，艰难地绕着土地跟房子。等他好不容易走完三圈，太阳都下山了，艾蒂巴独自坐在田边喘气。他的孙子在身边恳求他：阿公啊，您可不可以告诉我这个秘密，为什么您一生气就要绕着土地跑上三圈呢？艾蒂巴经不起孙子恳求，终于说出隐藏在心中多年的秘密。他说：年轻时我一和人吵架争论生气，就绕着房地跑三圈，边跑边想，我的房子这么小，土地这么小，我哪有时间，哪有资格去跟人家生气？一想到这里，气就消了，于是就把所有时间用来努力工作。孙子问道：阿公，你年纪老，又变成最富有的人，为什么还要绕着房地跑呢？艾蒂巴笑着说：我现在已经很少生气了，偶尔生气的时候还是绕着房地走三圈，边走边想，我的房子这么大，土地这么多，我又何必跟人计较呢？一想到这儿，气就消了。圣经上说，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亲爱的朋友，当您有怒气时，请先冷静想一想，真的有那么严重吗？您就会发现，只要退一步，就能海阔天空，没什么好生气的了。佳音乐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逆境会考验我们，关起房门在黑板上模拟逆境的对策是一回事，一旦逆境临头，头破血流要下场作战时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所以逆境会考验出你是夹着尾巴落荒而逃，还是怀抱着信心在生命的挑战中站立。我们可能认为逆境的反面就是顺境，不是的，顺境是伪装的人格考验。苏格兰散文家卡莱尔深知这个道理，他写道，逆境有的时候让人难以招架，但是如果有一个人经得起顺境的考验，那么就有上百人经得起逆境的考验。走在成功的高空钢索上，只有宝贵的极少数的人能够保持在道德、灵命和财务上等等的平衡。大多数人比较善于处逆境，而不善于处顺境。原因何在呢？因为当逆境临到的时候，生活变得相当简单，我们别无选择，如果不坚强面对就是逃之夭夭。可是相反的，顺境看来不像是考验，却常常感到不满足，以至于我们不断地祈求那些已经足够的东西。圣经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指出，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那比单有富足要难得多了。即使在最暗淡的日子，基督徒都有最光明的盼望。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位算命先生自称赛神仙，这位算命先生夸下海口，不需要别人开口说话就能够算出对方的吉凶。有一天，一位愁眉苦脸的老太太来找他算命，这位赛神仙在经过察言观色之后，摇着头对老太太说：我看你有难言之隐。老太太摇着头没说什么。赛神仙又接着说：是你的儿女不孝吧？老太太还是摇头。赛神仙又说：那肯定是你丈夫有外遇。那位老太太还是摇着头。赛神仙因为一直都猜不中，心里也跟着慌了，又接着一口气说了几样不吉利的事情，可是那位老太太还是一直摇头。最后这位赛神仙只好拜托老太太告诉他到底为什么来算命。老太太这时才抬头看了看赛神仙，对他说：我呀，是因为有摇头的毛病，所以想请你帮我算一算，我这个毛病到底什么时候会好呢？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但是想想，今天社会的乱象之所以不断的产生，就是因为有太多自以为是的专家，凭着皮毛的知识猜测或断定别人的是非，其实是缺乏自知之明的，无怪乎会造成众说纷纭的乱象。圣经上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